0: 物的根系其实都是靠小分子去吸收的。那怎么让它做成小分子，可以让根系去吸收？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液态的东西。
1: 哦，液态，就是水分的液态，是吧？
0: 对对对对对。
1: 哦哦哦哦。